0: 他给你
1: 夸张。啊，这还五个人点不了啊，好。
0: 连刷哈，还找了个人刷给刷进去。
1: 啊，我个人点不了，这是文件呢，把头发又过度在了做呢。他后头这边的过度在这把头发呢，你把头外面就不那样刮，我是刮那个。
0: 啊，还不干那点事。我现在把眼睛翻了吧，头发。
1: 我打翻了蛮多东西，我老翻了蛮老的梦，我那个呗。
0: 啊，我现在不要把这个东西掉的。
1: 给我那个东西吧，想想那王母地不？嘿，我操，还给不？
0: 啊，哎，谁过来？你说一下，反正就还得先把嘴巴叫回去吧，想想那王母地。
1: 啊，我这个，母地上那车我要了个大的呀，是吧？
0: 哎。
1: 我的三郎去我老家打的，我这个老公呢？
0: 哎，
1: 给那鬼子做开机啊嘛呢？哎，那哥哥真来什么一把这大个冤嘛呢？给偷了，给这个了，给大些把我老三关的路三关的姐姐他只能告诉了，给这个是我和我那我呢，我大啥干给那了干给那哥哥给偷，一个还咋了？啊，别人那个东西啊，那个什么不？呀妈，那东西就是这个，那东西那就别给我想想那个。
0: 哎。
1: 把它做，把做把路啊搞飞。我们是他脑子把那东西弄回来，真搞那给他妈的么个呢？妈的，这东西那就给我家不能再干嘛的家里不？现在这么些花花那个大把子。
0: 不
1: 是
0: 个
1: 短裙，大家不理解。哎呀，我什么？拜拜。
0: 短裙。张姐，我那个做那个啊，这家伙搞的起来，啊，什么出版那起来，把五折，把出版那把五折，伢子把我，把花钱比下来不？啊，我给他么弄，我给人，把我出来比完那五折，啊，我把那花钱比下嘛，你说我弄这五折呀，我那么个。